明何在快乐带不管哦哦心哦只要你那走说就年年过了不就是装哦天哪的幽哦心月月被那不没安落落心肚子笑落笑子你哭啊哦不要我那在我中文借您回来上流的罪恶不这样太了我帮我

家唱秀将日哦哦喂哦论作不见啊念顺天修罗天哪太江河不言马呀哦当南楼不江江没苏涛放走不楼天哪南流哦哦天哪

有情啊，大米都有烤啊，让啊蛋，米红啊鹅嘛，西草木鹅啊多，嘿，土啊拉鹅嘞。讲牛草，听老人的那个小母牛提起啊，不都哈边嘞？那么痛啊，家哈边嘞呢？嘛痛啊，那个小母哈才忙的家，哦，不都家痛。

上书啊，好地球台的路线真美。老师和哈鲁蒙，一路被下奥扎，杨上祖被下头师和子顶祖赵顶，杨长度被下头师和高香顶祖高义顶。唱等到上 AM， 给一千包波像九兆 kHz， 到挪蒙要被鲁蒙